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安全横平殉职警员巴里的遗体预期今天移送到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美国伊朗据报以旧协议达成共识，提出延长停火60天。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强调，将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到。
1: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7度。星期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在13度。7点32分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404的 Baby 多车；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到 Hill 非常的繁忙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到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在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Tesla 附近开始多车；在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4: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

0: 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好，听众朋友，7:40的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看到这个窗外的这个阳光啊，又到了这个星期五，大家心情也都不一样啊。上班的路上呢，可能增加了一份轻松。刚才这个路况看到呢，哎，今天车反而没有平时这么多窝啊，是不是大家都请了假看这个比赛啊？啊，这个等着这个世界杯了啊。那这个咱们说到每天上班忙忙碌工作，那现在学生在毕业之后找工作也都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也都受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冲击啊。人工智能现在应用到许多的领域啊，仿佛这种工具不可或缺，甚至大幅超越人类的表现了。但呢，看看今天呢，职场的专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说人类仍然比 AI 更擅长某些的技能，那这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当然 AI 毕竟也是人设计出来的，那虽然它经过强大这个算力啊等等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比人厉害啊。比方说啊，咱们以前做这个翻译工作，那真是非常之费劲呢。那现在你把这个中文copy paste一分钟都不到就所有翻译出来了，而且这个英文用的还蛮地道的啊，那对咱们平时工作沟通啊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有些职场专家就认为啊，随着越来越多企业采用 AI 啊，这个培养同理心呐、批判性思维啊、道德决策等的技能的员工就十分的重要了。哎，所以说咱们要朝着这方面来努力，那将来呢，这个 AI 啊，它也代替不了咱们现在这个工作啊。比方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未来就业，这个组织专门研究啊劳动力发展的。他们说啊，在各行各业当中啊，最不容易被 AI 取代的技能是那些具人类特色的技能。对了，那它 AI 它再厉害，它也是机器啊，它也不懂啊。比方说有时候您问 ChatGPT 等等问一些问题，它回答明显是比较生硬，或者是一听着就是机器回答的，那跟咱们这个人或者你以为他是专家，他回答的还是有所欠缺的啊。那到底欠缺什么呢？比方说啊，建立人际关系的技能啊，解决冲突的技能啊，引导和激励他人和道德的判断等等啊，哎，他还是有问题的啊。那当然这个机器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可能在未来它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厉害了。那现在呢，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呢，比方说啊，这个专家分析第一个叫做同理心啊。比方说咱们平时在说话当中啊，有些肢体语言来表达出来，其实我说的是这话啊，尤其中文它博大精深的，我并不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我们说啊，有空喝茶吧，咱们经常这样说啊，广东话经常这样说，所以哎，有空喝茶并不是约你咱们有时间喝茶，就说就是随便说这么一下啊，就说啊有机会见喽，就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分析呢，他就告诉你啊，那咱们得约个时间啊，有空咱们去吃饭去喝茶了，对吗？哎，他理解不了咱们当中的这些语言当中暗含的信息和肢体方面的这个语言，

AI 是做不了的。那 AI 能做什么？哎，这个文字性的工作啊，记录所有的这个病人的生命体征啊，啊，然后把这些，你知道这个非常繁琐的，对吗？如果您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啊，包括诊所等等啊，这些文件繁琐的不得了。那如果有这个人工 AI 的这个协助啊，哇，它自动把你都整理出来，那就太方便了哇。那医护人员腾出时间什么，更好的照顾病人。同理心。那怎么样维持人际关系呢？跟同事啊、客户啊等等啊，大家知道，一些大的客户、好的客户需要什么？提供情绪价值。对了，那这个人工智能能够提供吗？当然提供不了，还得是真人提供这种情绪的价值。好多客户说了，我就跟着这个人，这个人不在这公司做了，那这个生意我也不做了，或者是我也不在你这个店里消费了。为什么？我就看准这个人，哎，我对他就是100%的信任。那这就是您给客人提供的情绪价值。如果提供不了的话呢，那当然这个目前为止啊，人工智能还做不到这种情绪价值。还有批判性的思维啊， AI 模型啊会收集讯息产生回应，但有时呢会发生错误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输出的结果就为之一笑，这是瞎说的啊，而且或者这就是机器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咱们人的思考呢往往有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也没学到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能力啊。另外遵循良知和道德啊，他要分辨是非，倾听心声，是人生啊与生俱来的，咱们人类具有的啊这个能力，然后咱们判断决策，这是叫做凭直觉。那机器模型呢，它目前还没学到这个程度啊，包括判断力啊。 AI 能进行心理治疗吗？也都进行不了，因为你要跟这个心理分析师啊面对面的交谈，分析师从你说的这些话的端倪当中分析出你到底心里存在什么问题，他如何帮你来疏解。那如果你把这些问题啊只是通过文字写给这个 AI 的话呢，他可能也都是表面文章，回答的都是非常官样的，你放松心情啊，啊，多锻炼身体啊，找朋友聊聊天，最多给你出这些建议，对吗？那他不知道你的根源在哪里，那这些呢，都是人类啊，啊，这个不能够被 AI 所代替的。所以说，哎，大家也不要太过着急和焦虑啊。7:4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今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7:52的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401的西行线404的 Baby 堵车，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行车缓慢，另外 Tesla 附近堵车。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联合早安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在今天下午3点钟展开，加拿大对黑塞哥维纳，而多伦多会主办总共6场的比赛。市政官员提醒球迷，在 Toronto Stadium 和其他的世界杯活动的场地没有公众的停车位。多伦多公车局和 Metrolinx 预期在有赛事进行的日子会有大约44000人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当局增加了地铁、街车、火车和巴士的服务，在 Fort York Boulevard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Fleet Street 所设立了临时的运输枢纽。作为球迷往返 Toronto Stadium 和 FIFA Fan Festival 场地的主要入口，在 Fort Yo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和 The Brantway 交界地区的 FIFA Fan Festival 的具体的区域将会在巨型的屏幕播放46场的比赛。这是一项免费的活动，但要提前的预订门票。大多伦多地区的多个城市也都有观看赛事的派对，具体的地点包括 Mississauga Celebration Square， 还有 Ajax Fairgrounds、 Pat Bailey Square， 还有 Hamilton Stadium 等等。安省省警的殉职警察巴里的遗体预计今天移送到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灵柩的车队预计今天早晨大约10点钟离开在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和法医官大楼，经 Q Street 上401公路向西，转入400公路向北，再转入407公路向东，转出 Young Street 前往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而省警就说，前线的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省警也都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而至于丧礼安排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定。29岁的巴里本周二在北部的雷班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在和同僚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的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到，而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维罗诺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多伦多警队43岁的警察皮尼佐托殉职，而警方预计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在昨天清晨大约5点42分，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在北约克的 Martha 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四楼一个单位执行警方形容为高危的搜查令，单位当中一名疑犯和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受伤，紧急送往西宁医院，不久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的男子是贝内特，他也都中弹，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而调查是跟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的枪击案相关，而警方正在通缉另外一名19岁的男子贾比。警方呼吁该名男子自首，又说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总理卡尼抵达巴黎，预期今天稍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和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将会召开记者会。本国政府官员之前向传媒表示，两国领袖相信会讨论如何推进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法国是加拿大在欧盟的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也都是第五大的外国投资的来源。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结束巴黎行程之后会到爱尔兰进行双边的访问，之后出席在6月15到17号在法国东南部的埃维昂所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袖

峰会。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而相信最快本周末可以签署协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说，双方日前达成的协议提出延长停火期限60天。伊朗传媒披露跟美国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立即和永久停止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斗，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以及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军，30天之内解除海上的封锁。草案指将在德黑兰安排之下，30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的石油、石油化工产品和相关收入的制裁，令到伊朗的金融资源完全可及。而美国也将连同盟友提出价值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的计划。草案提到，最终谈判在释放伊朗冻结资金的一半，而暂停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都不会开始。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伊协议的主要的部分已经完成，但批评美方的立场摇摆不定，又提出不切实际的新要求，加上在谈判期间发动军事的攻击，都阻碍了协议的签署，强调伊朗在外交和战场上都不会屈服对方的要求，立场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改变。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用作赔偿德黑兰向海湾国家施袭造成的损失，而德黑兰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通行费也都会从伊朗的资产当中扣除。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德黑兰需要面对攻击行动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后果，如果持续的施袭只会加深经济和金融的后果。美国媒体报道说，贝森特已指示团队评估华盛顿海湾盟友的状况，并就修复被破坏设施的相关成本进行全面的估算。美国目前可以动用约20亿美元的被冻结伊朗的资产，而伊朗在全球遭冻结的资金估计达到1000亿美元。昨天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称，中方措施只是报复他揭露欺骗的行径、说真相的行为，而强调将会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菲律宾外交部也都批评北京的做法不友善，进一步令到双边的关系更加的复杂，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的分歧，也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的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的关系，昨天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及其家人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与他们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都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会寻求跟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较早之前表示，他在中国大陆没有资产，也没有计划前往中国大陆。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向北约的欧洲防务提供的军机和军舰的数目，将限制北约发动远程打击和侦察的能力。当中 F-16 和 F-15E 战机的规模将缩减1/3，由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由26架减至15架，空中加油机全部8架都撤回。报道说，美国也都计划重新部署一艘导弹的潜艇，还有一艘航空母舰、数艘的军舰等等，先前分别给欧洲的两组轰炸机，其中一组可能被重新的分配。特朗普政府和北约的盟友关系紧张，美方多次指责欧洲各国军事的投资不足，过度依赖美国的保护。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揭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420部的电影。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下，本届电影节不会放映任何日本的电影，也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电影的日本电影周，以及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等。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任期间策划并下令无人机入侵北韩平壤的上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严重违反宪法和危害国家安全，一般力敌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对判决表示强烈不满，形容带有政治动机，表明将会提出上诉。同案的被告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及前国防的防谍司令部的司令吕银兄分别被判有期徒刑30和15年。一审的判决结果当中，对尹锡悦的

0: 量刑与负责调查案件的独立检查组所建议的相同，但金龙贤的刑期则重于独检组建议的25年。事件发生在2024年底，引发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北韩随后切断了两韩的铁路和公路，两国关系也都跌至了冰点。菲律宾棉兰老岛近海星期一发生的7.8级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是55人，超过1100人受伤，还有38个人失踪，救援工作还在进行。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1.9万幢的房屋受损，48个市镇的电力供应中断，有39万人受到影响。当局自地震发生以来，已经监测到超过3860多次的余震。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3: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威利诺斯莱克斯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3: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威利诺斯莱克斯。
3: 当威利诺斯莱克斯，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七天呢是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8:11再为您看交通路况。401的西行线404的 Baby 多车，401的东行线 Pearson 的 Kill 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非常的堵车。另外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多车，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QW 东行线在 Dixie 附近多车，西行线 Cos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听众朋友，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势每小时10公里。刚才说话期间呢又跳升了1度，达到22度了啊。

0: 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时晴，东南方风四米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方风四米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8:19呢再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40的信线，404的 Bayview 有多车 ，Brock 的 Salem 行车缓慢 ，C12 附近也都多车。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多车的 Q， 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还是堵车。C10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在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然后再有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堵车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财经新闻报道。
1: 咱听众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现货金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舒缓了市场对油价推升通胀还有利率维持高位的忧虑，而现货金早段一度触及了半年来的低位，低见4022.59美元，其后重新上到每盎司4200美元的水平，较早时报4211.68美元升幅近3.4%。纽约8月份的期金收市跌了约0.5%，报每盎司4114美元，国际油价收市也都跌了3%。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攻击，提升市场对双方达成协议的预期。而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是90.38美元，跌2.72美元，跌幅2.9%。纽约汽油失守每桶90美元的水平，收市报87.71美元，跌了2.32美元，跌幅是2.6%。欧洲央行啊，加息是0.25厘，这是近3年来的首次。而国际会预计说，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可能达到0.5厘，意味着年内还有一次加息的机会，明年呢可能再加息一次。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会下调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到0.9%，并将通胀率预测上调到2.8%。有证券的分析员就相信说，欧洲央行7月和9月份的会议将会按兵不动，而最快呢要到12月份呢才会有加息的机会。分析员指出，这次的加息由于油价的高企推高了输入性的通胀，欧元区的经济本身未有条件加息，不会短期之内连续加息。欧洲央行也可能观察日本央行还有美联储的利率取向，然后再决定本身利率的具体走势。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将会在今天呢与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而根据 SpaceX 发布的声明，首次公开招股 IPO 发行是5.556亿股，发行的价钱每股135美元，集资的总额是750亿美元，这是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294亿美元上市记录的超过2倍，成为历来最大规模的 IPO。 而按照发行的价钱来计算 SpaceX

Zacks 市值达到1.77万亿美元，而积极员工的股票期权还有限制性股票的单位之后呢，该公司完全摊薄估值呢是1.8万亿美元。美加墨世界杯虽然中国队未能入围，但赛事仍然充满了中国元素。比赛用的足球连续第五届是位于广东大湾区的工厂所生产，赛事的技术合作伙伴是联想集团。本届首次透过生成式 AI 建立 3D 的球员虚拟模型，提高越位等等判决的精准度，而提升了观众的体验感。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n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的遗体预期今天移送到在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美尼据报已就协议达成共识，提出延长停火60天。对于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强调，将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6月1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17度，星期天呢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呢在13度。8点31分，在路况方面，首先在斯密的信线由 Brock 的 Salem C1 附近多车 ，McCowan 的 Bayview 非常的繁忙。另外呢，还有在这个 Highway 6 North 附近行车缓慢，在斯密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到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还有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再有 Golf Line 堵车的 Third Line， 在 QW 的东行线 Cotra 附近多车， QW 西行线 Dixie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再堵车到 Jameson。
4: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杰，
5: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4: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5: 是啊，现在来当威诺斯油塔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4: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5: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4: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第一哥车行，当安 Find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6: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号跟天宝旅游去东欧6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沈真轩。
0: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在如今这个时代，环球旅行似乎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打开短视频平台，到处都能够看到数字游民、辞职旅行、 gap year 之类的内容。有人在巴厘岛办公，有人在冰岛追极光，也有人背着旅行包穿梭于欧洲各国之间。不得不承认，这是逃避一成不变的生活的最佳方式，但是久而久之，却让观者甚至身处旅途中的旅行者自身有些分不清楚，究竟是真的在看世界了，还是只是在消费一种自由人生的想象。岩崎圭一是日本读卖电视台

播出的一期纪录节目的主人公今年53岁，而此时的他正在墨西哥骑着自行车继续北上。他计划穿越美国，抵达西海岸后再用手划船横渡太平洋，最终返回日本。岩崎离开生他养他的日本已经整整25年，更确切一点来说，离开日本的这25年间，岩崎一次都没有回过日本。这个时间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对旅行二字的理解，因为当一个人离开故乡几个月，人们会觉得他是在旅行，离开几年可能会叫做漂泊，但是当时间跨度长至25年时，似乎故乡的意义都会被抹去。岩崎圭一没离开日本之前，曾是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工作地点是他父亲经营的公司群马县的一个工厂。也许是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让他生出了想看看世界的念头。更令人觉得离谱的是，当时他身上仅有160日元，就真穷游啊。岩崎第一次旅游来到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新宿，在那儿他身无分文，过上了无家可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想回家，随后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环游了日本一周。一年之后，他从熟人那里拿到了一张免费的通往韩国的船票。到达韩国后，岩崎正式开始了世界旅行。于是在之后的25年间，他骑着一辆普通城市自行车穿越亚洲、中东、欧洲、南北美洲，累积行程超过12万公里，走过83个国家。节目中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坚持人力旅行，不依赖汽车，不骑摩托，甚至就连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也是靠自己的手划着小船完成的。从欧洲到南美6200公里海域，他划了整整106天。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因为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所谓的旅行本质上都已经高度商业化。人们会标榜自己是 J 人，提前规划路线，购买机票酒店，在各种软件搜索攻略，在有限时间里尽可能高效率地完成景点打卡，最重要的是还要美美的出片。人们管这个叫做特种兵旅行。可以说旅行逐渐变成了一种消费行动，不仅消费金钱，也消费自己的梦想。可岩崎圭一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于以上咱们说的这种旅行方式，去到哪里就是哪里，没有什么终点意识，也没有明确的旅行计划。乍一看起来，岩崎甚至有点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不仅头发凌乱，皮肤黝黑，自行车上挂满生活用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沿街乞讨的可怜人。但是仔细交谈就会发现，这位中年人展现出了一种极其稳定的精神状态。岩崎每天骑行约100公里，长期吃最便宜的食物，经常靠意大利面填饱肚子。到了陌生城市后，他会直接在街头开始表演魔术或者一些小的演出，比如折纸飞机等等。节目里，岩崎刚到墨西哥克雷塔罗，就在路边变起了魔术，很快吸引了一群当地孩子围观。而这份街头艺人的能力，其实还是被生活给逼出来的。回溯旅行开始一年之后，岩崎曾在尼泊尔陷入经济困境，因为没有钱吃饭，他就尝试在街头表演魔术换取食物，结果意外地受到了欢迎。从那以后，岩崎就开始一边旅行一边靠街头表演赚钱。多年下来，他甚至学会了十种语言。岩崎说，比起所谓的世界名胜，自己更喜欢看普通人的生活，因为骑自行车移动速度很慢，所以能够真正进入一个地方，看到当地人的日常。
至于旅途中吃饭，延琦也是很随便的，有什么吃什么。

么，不管吃什么都不会闹肚子。在外面旅途的这些年，他几乎从未去过医院，不得不让人感慨，环游世界也是需要天选好身体的呀。旅途中，延琦曾经碰到过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本打算结婚，但是由于对方父母强烈反对，最终就不了了之。延琦也坦言，如果当时真的结婚了，那么现如今他可能就要过上工作养家的生活，再也去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时间走到了今天，人们总以为互联网已经让世界变小了，打开手机软件，任何国家的街景、美食、文化都能立刻看到，甚至如果用上了 AR VR 都能够感知到。可是事实上，知道和经历完全是两回事儿。真正的世界并不只是滤镜下的风景，还有疲惫、贫穷、孤独、危险，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接触。延琦圭一身上最特别的一点也恰恰就在这里，他不像如今很多环球旅行博主那样把旅行变成一种包装出来的生活方式，延琦是真的已经脱离了普通社会太久，以至于整个人都活成了在路上本身的状态和样子。但是比起延琦的旅行经历，更让人动容的是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着延琦的父亲和母亲。延琦圭一的父亲今年92岁，母亲85岁，依然住在群马县。面对镜头，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坐船去环游世界，但我未能实现，所以总觉得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经历过战争与贫困的人往往更清楚，人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延琦父母反而更愿意尊重孩子自己的人生选择。在节目中最令人难受的一幕出现在了最后，延琦父亲送给儿子的礼物是父亲以前登山时使用过的旧登山扣。父亲说，希望自己年轻时候未实现的梦想儿子可以实现，而这把登山扣希望可以保护延琦。而母亲只对延琦说了一句，希望你能平安回来。而延琦圭一自己也终于开始计划结束旅程，回去陪伴已经高龄的父母。对于延琦的故事，网友们表示希望他可以给日本的年轻一代树立榜样的作用。真的很厉害啊，这真不是普通人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挑战。延琦真的是在活自己的人生。也许吧，等到他回到日本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听他亲自分享这些年在各国经历的文化、宗教以及价值观差异等等真实的体验。如果他主动向企业或活动公司推广自己，应该也会收到很多的演讲邀请，尤其是在如今这种充满闭塞感的日本社会里。对于那些看不到未来希望的年轻一代来说，他的经历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刺激和启发。期待吧，延琦明年2027年回到日本之后，能够继续和人们讲述他这几十年旅途中所遇到的奇闻异事以及个人感悟。很多人都说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前行着，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延琦或许真正做到了人生在路上的意义，是坐在格子间里抬头只能看到昼夜明暗交替的大多数人向往却又无法踏出的那一步。实现自由、实现梦想的人生是多么让人憧憬。可是啊，现在在咱们加拿大，曾经的那套读书、工作、买房、结婚的人生模板似乎正逐渐碎了一地。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现在的千禧一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比例赖在父母家里。数据显示，在2021年，年龄在25岁到39岁之间的千禧一代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 16.3%。
这个数字竟然是1991年同年龄段婴儿

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认为这是各代人之间发生的相当广泛的变化，不能明确地归结为单一因素。其中一个被他重点提及的概念叫做人生拉伸。对此，米尔达马迪解释道，这是一种跨代际的普遍趋势，年轻人花在教育上的时间更长了，他们搬离父母家的时间变晚了，稳定下来从事全职工作的时间推迟了，组建家庭的时间也更晚了，所以所有这些人生决策都被推后了一点点，这也可能对整体住房自有率产生影响。而紧随着人生拉伸而来的是家庭结构的巨变。统计局发现，2021年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千禧一代中，结婚且育有子女的比例仅为 27% 左右，而在过去 X 一代的这一比例为 34.5%， 婴儿潮一代更是高达 46.6%。 米尔达马迪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几代人的更迭，年轻人口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直接改变了住房的文化产物。比如数据中呈现出的种族差异令人深思，在2021年非有色人种加拿大人中只有 14% 与父母同住，而在有色人种群体中这个比例竟然高出2到3倍。对于很多华人和亚裔家庭来说，多代同堂可能不仅是经济压力之下的无奈，更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而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数据背后的扎心真相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趋势。为了得出这些结论，统计局动用了1991年、2006年和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并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计算。他们发现，与父母同住的趋势并非一夜之间爆发，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缓慢而坚定的增长。米尔达马迪指出，这份报告是加拿大首次尝试从代际视角来审视住房数据，这让大家意识到千禧一代面临的不仅仅是房价太贵，而是整个社会生活节奏的结构性重组。目前他正计划开展更多针对未来负担能力挑战的研究，但对于此时此刻正挤在父母家旧卧室里的千禧一代来说，这份报告更像是对他们现状的一种官方盖章。

0: 三大优惠 like，
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 大减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1: 那么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1: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8:30，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英国莱斯特市的一家排屋厨房里，年轻妻子正在准备午餐，看上去是一派家庭幸福和睦的景象。可是午餐时间到了，一位家庭成员却像往常一样的再次缺席。这名缺席的成员就是丈夫库马尔。一年以来，他经常这样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连家人都不愿意见。一切呢，只因为去年的6月12日，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发生十年来最致命空难，库马尔是机上242人里唯一的幸存者。奇迹般的生还并没有让他获得劫后余生的喜悦，反而是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迄今也没有能够从阴影当中走出来。那幸存的库马尔尚且如此，其他的死难者家属也好不到哪里去。惨烈的612空难过去了整整一年，悲剧的余波还在继续。去年那起轰动全球的空难，很多人或许还有一些印象。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从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刚从跑道上升起飞后不久，便突然失控地坠向地面，最后在附近的一座居民区爆炸坠毁。飞机撞上了一所医学院的宿舍大楼，机尾插在宿舍楼中的照片成为了这起空难的标志性画面。事故之后统计，机上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总共242人，有241人被证实遇难，地面上也有数十人受伤或死亡。唯独坐在机翼逃生门附近的库马尔奇迹般的生还，他在飞机坠毁后，在飞机残骸爆炸成火球前的一刻，从机身破洞中爬了出来，极限逃生。当时库马尔身上只有一些擦伤和轻微的烧伤，堪称空难史上独一份的奇迹。库马尔劫后余生一度成为网络热门人物，不少人把他看作神机保佑，还有多位电影制片人想把他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然而库马尔在身体康复之后，很快就陷入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其实是很符合医学常识的。因为相关资料显示，飞机失事等重大灾难的幸存者中，30%到40%会发展出 PTSD。 亲身经历高强度创伤的人，失去亲人的人，少数幸存者都有很大的概率被 PTSD 所困扰。不幸的是，库马尔正好集齐了以上几个特征。他经历了坠机的惊魂时刻，他的哥哥 AJ 就

坐在他附近却不幸遇难，他成为机上唯一的幸存者。空难后的几个月里，库马尔大脑不断出现空难时的闪回画面，他描述飞机卡在空中，灯光闪烁，猛烈撞击，爆炸等细节。这些画面、声音、气味像入侵记忆一样在他的脑海中萦绕，让库马尔根本无法正常生活。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法跟妻子、儿子说话和沟通。库马尔不仅失去了哥哥，还目睹了大量的死亡，哀伤与创伤交织在一起，加上回到英国后心理治疗不足，媒体又一遍一遍的采访，让库马尔不断回忆起那些可怕的细节，这一切就造成了库马尔迄今还深陷 PTSD， 难以摆脱那段惨剧。库马尔坦言，我的情况还是不好，身心都非常困难，要解释那件事儿，仍然很痛苦。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也失去了一切。我哥哥是我的依靠，我现在只能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整整一年时间过去，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库马尔依然深陷痛苦，难以自拔。其他遇难者的家属也依然被悲伤侵袭着。32岁的 Roman Vora 是空难遇害者家属，他在那起事故中失去了姑姑、哥哥以及三岁的侄女。 Vora 曾在病理实验室工作过，为了辨认和准确认领三位亲人的尸体，他找关系进了停尸房，却看到了毕生永远无法忘记的东西，大量被切断的头颅和四肢散落在地上，一具被严重烧焦的母亲尸体，怀里还紧紧抱着孩子，一名小女孩的头骨，她试图拿出来和自己三岁侄女的照片对比匹配，还有其他大量支离破碎烧焦的遗骸随意摆在地板上，这一幕给 Vora 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此外，他还看到了机长萨巴瓦尔的尸体被单独放在房间一角，他背部烧伤但正面完好，他的制服几乎完好无损，还穿着鞋子。最不可思议的是，机长保持着坐姿，手里仍紧紧握着飞机的双柄操纵杆。 Vora 认为他看到的场面证实了萨巴瓦尔正在做一名机长在紧急情况下受训该做的事儿，在最后时刻努力拉起机头。这就和印度航空公司一度暗示萨巴瓦尔有心理问题，疑似自杀故意坠机的说法压根儿不符。除了这些可怕的记忆，空难后的印度航空在赔偿方面的敷衍、对责任的推脱，以及印度当局事故调查中的各种争议，都让612空难造成的伤害仍在延续。也许一年的时间还不足以沉淀巨大的伤害，但是至少库马尔的妻子为他诞下的新的生命、新的孩子，也许吧，能够治愈库马尔在空难中留下的阴影。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有约，不见不散，拜拜。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打开了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在今天的下午3点展开，由加拿大对黑塞哥维拿，而多伦多会主办总共6场的比赛。市政官员提醒球迷，在 Toronto Stadium 和其他的世界杯活动的场地没有公众的停车位。多伦多公车局和 Metrolinx 预期，在赛事进行的日子会有大约44000人使用公共运输的系统，而当局会增加地铁、街车、火车和巴士服务。在 Fort York Boulevard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Flea Street 设立临时的运输枢纽，作为球迷往返 Toronto Stadium 和 FIFA Fan Festival 场地的主要的入口，在 Fort Yo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和 The Brantway 交界地区的 FIFA Fan Festival 区域将会有巨型的屏幕播放46场的赛事。这是一项免费的活动，但就要提前预订门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城市也都会有观看比赛的派对，地点包括 Mississauga Celebration Square、 Ajax Fairgrounds 还有 Pat BaileySquare 以及 Hamilton Stadium 等等。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一局公布全国4月份新车销量183921辆，按年下跌6%，而销售额就下跌1.7%。4月份的新火车销量下跌6.4%，新乘用车的销量下跌2.7%。至于新的零排放车辆的销量下跌21.2%，占所有车辆销售比率由去年同期的7.5%上升到9.7%。安省省警殉职的警察巴里的遗体预期今天移送到康山的一间殡仪馆，而灵车的车队预期今天早晨的10点离开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和法医官的大楼。省警说，前线的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的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和致敬。省警也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至于丧礼的安排仍然有待确定。29岁的巴里本周二在北部的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在和同僚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到，而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罗维诺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多伦多警队43岁的警员皮尼佐托殉职，而警方预期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在昨天清晨大约5:42，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在北约克的 Massaeaton Way 一座住宅大厦4楼一个单位执行被警方形容为是高危的搜查令。单位当中一名疑犯跟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受伤，紧急送往心灵医院，不久之后伤重死亡。警方确定涉案的男子是贝内特·泰德中弹，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而调查是跟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的枪击案有关。另外，警方也都通缉另外一名19岁男子贾比，警方呼吁这名男子自首，也都说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危险人物。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的阶段，相信最快本周末可以签署协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说，双方日前达成的协议提出延长停火期限60天。伊朗传媒披露跟美国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立即和永久停止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斗，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以及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军30天之内解除海上的封锁。草案指将在德黑兰的安排之下30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相关收入的制裁，令到伊朗的金融资源完全可及，而美国也将连同盟友提出价值至少是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的计划。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美伊协议主要的部分已完成，但批评美方立场摇摆不定，也都提出不切实际的新要求，加上在谈判期间发动军事的攻击都阻碍了协议的签署，强调伊朗在外交和战场上都不会屈服于对

0: 方的要求，立场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而改变。昨天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称，中方的措施只是报复他揭露欺骗的行径、说真相的行为，而强调将会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菲律宾外交部也都批评北京的做法不友善，进一步令到双边的关系更加复杂，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控双方的分歧，也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都发表涉华的谬论，而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的关系。昨天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及其家人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和他们进行任何的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对华的态度强硬，一直都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也都表示将会寻求与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较早之前表示，在中国大陆没有资产，也没有任何计划前往大陆。中国外交部证实，一名研究缅甸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缅甸裔的美籍学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发言人林健在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涉事的学者怀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是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外电说，中方已就案件通知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而被捕的学者是53岁的敏京。纽约时报率先报道，指他本月3号到云南昆明参加会议之后就被捕。敏京在1988年参与缅甸的学生运动之后，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而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他也都是缅甸战略和政策研究所创办人，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缅贸易关系等议题。国际特赦表示，针对敏京的间谍指控令人担忧，呼吁中方要立即放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开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约420部的电影。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下，本届电影节不会放映日本的电影，而也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影片的日本电影周，以及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参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4: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3: 有型吧，
5: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7: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郑阳征。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五，6月12号，来到一周啊，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的这一周哈。这一周呢你忙碌吗？反正外面好多事儿，这一周呢也是大家呢马上要这个，如果你是自雇的人士报税啊，因为我就是属于这个 category 哈，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事儿，世界杯啊，反正这个夏天哈，我觉得人都非常的忙碌。如果有时间真的能够听一下电台的信息哈，我是特别感激大家。我也一直呢就是告诫我自己一定要与时并进，因为传统电台、传统的电视台、传统媒体都没落嘛，但是我不能做一个没落的媒体人，我还是会给大家呢，只要你在听这个节目，你会感受得到呢，我给大家带的资讯都是包罗万象，而且是很与时俱进的哈。那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稍微轻松一下嘛哈，因为每天节目前面都有提到特朗普，没错啊，股市也靠他，振兴经济靠他，甚至他也是一个网红嘛，对不对哈？这个网红也挺有趣的，在这个孟加拉国啊，有一头罕见的白化水牛啊，一下子呢一夜爆火，是因为一位农民呢发现他头顶的金色毛发和特朗普标志性的发型呢极为相似。这头顶着一头金发、体重1500磅、体格壮硕的水牛被称作是呢Donald Trump。从这个上周呢抵达孟加拉的国家动物园以来呢，就吸引了来自孟加拉国各地的游客。这头水牛原定呢是要被在一个穆斯林的节日里面呢被宰杀的，但是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啊，下令将它转移到首都动物园。那如今呢，就是通过这个视频、图片，还有一位农民的这个发现它和特朗普的标志性的发型极为相似之后呢，大批的游客正顶着炎炎烈日呢前来一睹它的风采。然后游客们纷纷是围在这个水牛围栏前，纷纷举起手机拍摄，不少父亲将年幼的孩子扛在肩头，只为让孩子们的看得更清楚。然后还有一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悉心照料这头水牛，将它的毛发梳理到一侧，用水管给它冲洗降温，旁边还有风扇持续送风。像他这个颜色、发型和这个眼睛肤色呢，都和 Trump 呢挺相似的，就是而且呢，Trump 他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哈。这头水牛走红之后呢，如今呢，他也过上了类似的生活，备受关注，享受着专属的优待。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呢，展区最初呢挂着一块写有 Donald Trump 字样的标牌，但是后来被移除。然后这个动物园的园长呢已经在近期被解雇哈，但是官方并没有公布解雇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个有关的领导觉得不够尊重吧。再说在社交媒体走红以后呢，也许特朗普又给了点压力哈。其实我今天分享这个资讯我也是觉得有趣哈，如果他听到了，对，如果他听到了我也是很感动的。如果他听到觉得我是在怎么样他的话呢，抱歉，我只是觉得这个新闻在礼拜五哈，其实我已经藏了好几天了。前几天我觉得1到4比较严肃嘛哈，因为这个工作特别繁忙，礼拜五我就一下子这个人呢轻松下来，我就把这个新闻给大家丰富哈。当然了，就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呢，给这个水牛你真的是要写着一个Donald Trump 这个字样的标牌的名字，那是很低俗的。所以这个动物园园长被解雇也不冤哈。的确，你在一个动物的旁边写个人的名字，那的确是不好。只是说呢，大家觉得在视频拍下来之后呢，诶，感觉到呢有点像啊，这个大家在下面留个言，我觉得social media 呢还是有这样的这个自由哈。然后有一位的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一个的市民呢，他是专程啊坐很长时间的车呢，专程到这个动物园一睹这头水牛的真容啊。他说呢，其实这个给这个动物起一个全球最具影响力领导人的名字本身十分不妥，有失敬重啊。你觉得好玩的你就是拍个视频呢笑一笑。所以他认为说这个给他取 Donald Trump 这个标牌还放在旁边，这是不妥哈。那这头的水牛呢，其实已经是被售出了，当

0: 地的这个内政部长呢，下令警方将这个水牛呢扣押之后，有关的这个部门向买家全额退还了这个款项啊。所以其实有些的这个印度和孟加拉的这个视频，你知道 social media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视频来自这些的国家的人们哈，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传播的视频，传播的视频里面有人呢还特别的拿这个来做一个梗，就是说哎呀这个Donald Trump 呢将被宰杀，就是哦后来我听说他没有被宰杀，而是送到了动物园哈，所以其实这个呢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眼球哈，我觉得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的哈，大家为了流量也可以说是真的不顾一切了。但的确孟加拉的这个网红的水牛呢最近的确是出名了，的确也有一点点的抽象性的发挥想象力呢，有一点撞脸这个特朗普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今天呢股市的这个热点哈，可能有400人跟随着 SpaceX 呢上市，会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然后他的员工4000多人一上市呢就是纸面上成为了百万富翁，那是肯定的。那还有很多的散户哈，你抽薪打薪打到了一股，还有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呢是打到了这个200股哈，其实我没有，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但是我看着这个行情哈，盘前的行情呢还是不错的哈。好的，那么今天同时呢礼拜五我们也会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还有世界杯的这个消息呢，这一届的世界杯真的是想成为最赚钱的这个机器，世界杯的这个草坪啊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科学家数十年的这个心血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预告先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在每一个单元里面和大家分享更多，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2: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3: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Trend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人类和世界其实还是蛮需要马斯克这样的人。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哈，每个人都是躺平的，社会怎么前进呢？在通往火星的征途上呢，马斯克他不仅在改写人类的航天史，也在批量制造华尔街历史上最庞大的新贵阶层。那么马上哈，一会儿10点钟东岸时间就可以交易了。这个估值呢已经飙升到惊人的1.77万亿美元。据股权交易平台的测算哈，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约有4400名现任及前任的 SpaceX 前任的这些 SpaceX 员工，如果是有这个期权的，那有些可能员工啊 part time 什么的，可能不一定有期权哈，就是这些的员工就会有这个持股价值突破100万美元大关。那其中更有约400人有望直接的跻身亿万富翁的这个行列啊。因为目前 SpaceX 拥有约2万多名的员工，

有数百名已经离职员工，他们还持有公司的这个股份。单一企业 IPO 催生出如此多的亿万富豪，在整个商业史上都极为罕见。它证明了 SpaceX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创造了何等惊人的财富总量。其实还是真的是蛮感谢这个我们的突然间把他名字也忘了，那就是马斯克，他的这个叫什么，他过去的这个电车也是造富神话哈，特斯拉也是创造了很多的这个财富的新贵阶层，然后这一下呢就是这个 SpaceX。 其实他从2002年 SpaceX 成立，长期以来呢他就是低于市场的现金的薪酬来换员工的股权，他们熬过了猎鹰一号三次发射的失败，资金链断裂至暗时刻的这些老员工啊，如今呢终于迎来回报啊。这种雨露均沾呢源于他这个公司长期推行的全员持股薪酬策略。这个公司呢就是高强度的这个工作以及低于硅谷科技巨头的现金薪资而著称，但是他慷慨地向员工提供股票期权和这个强制性的股票，就是有一些买卖的 restriction 的这个股票，从主导发动机研发的顶尖工程师到发射场拉电缆的技工，甚至是总部餐厅的厨师和保洁人员，许多人都选择将年终奖和部分薪水折算成当时看似前途未卜的公司股票。那这个长期的豪赌，你得真的要有耐心啊，赌来啊，对不对？你这02年到现在24年了，有很多人可能就真的是赌不下去，也许就全部卖给公司了，卖回去，对吧？公司也不断的在收回这个股票嘛。那有一位的前发射工程师，他叫 Trevor Hills 啊，最近接受采访，他曾在 SpaceX 工作了12年，在2011年大学毕业前夕加入该公司，当时他获得超过10万股的股票期权，按照135美元的上市发行价计算，这些股票的市值已经至少达到1350万美元。另一位在2012年加工的工程师加入的叫 Gavin， 他同样持有超过5万股的股票，此前他甚至已经通过公司内部的定期私募流动性的交易，用部分套现的资金全款付清了自己的房款。所以 Space 员工呢，他们的这个财富的增量已经是很庞大，所以他们这些员工的消费力啊，也正在改变公司所在地的经济生态。豪华轿车、限量版的名表以及豪宅的成交量近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甚至有员工开始组团，以前前所未有的这个买方集体姿态和这个华尔街顶级财富管理机构谈判，以争取机构级别的费率折扣和专属的避税信托方案。然后还有大量35到40岁的 SpaceX 的老员工咨询滨海豪宅，不少人也计划套现后为父母购置房产。这个有点像现在韩国股市，这个在海力士 SK 海力士工作的这些员工们拿到很多奖金之后呢，他们也是大量的去把奖金呢全部来付清的房款，或者说呢来买豪车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华尔街分析师呢，他们也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对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两极分化就是说呢，他们给出投资级的评级，但是也认为说呢 SpaceX 呢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护城河在中短期呢虽然难以被打破，但是他们会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会出现数额不菲的这个亏损啊。反正华尔街呢感到不安，因为这次 IPO 独特的架构就是将约 30% 的份额分配给了散户投资人，这个比例远超传统的 IPO 约 10% 的常规比例，所以有部分的资深的分析师警告说，将如此高比例的股份开放给散户固然满足了大众对马斯克的崇拜，但是非常容易发生啊这个上市后的股价的剧烈的波动。好吧，那其实这一切呢都有待市场在可以交易之后呢然后今天或下周，其实也把时间放长远一点吧，因为当年他的这个特斯拉开始交易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不看好，对吧？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由美加墨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在今天下午3点钟展开。
4: 美国伊

0: 当局报已就协议达成共识，提出延长停火60天。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强调，将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Richmond Hill 五公园粉旗蓝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9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日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高盛的集团总裁表示， SpaceX 创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显示，投资者渴望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他在今天接受采访时说，这表明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但也包括全球资本市场，正在展示出为这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和太空建设融资的意愿。他还提到，谷歌母公司近期的$847.5亿股权的融资用于发展 AI。AMD 的首席执行官苏之峰今天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针对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提出了冷静且理性的观点。他强调，尽管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的能力，但它无法决定哪些问题值得解决，也无法在缺乏数据时做出艰难的判断，更不能为结果承担责任。据彭博社的报道，本周意大利银行及保险股全面的爆发，针对意大利西亚纳银行可能展开的竞购大战，引发了该国金融板块的普涨。西亚纳银行本周股价大涨19%，创下6年来最佳的单周表现。与此同时，米兰投资银行、BP12 银行以及联保保险都录得2位数的涨幅。此外，商业银行和中立保险也出现了可观的上涨。这波行情的导火线是联合圣保罗银行对西亚纳银行发出了价值306亿欧元的收购的邀约，这让联合圣保罗银行将与商业银行展开正面的交锋，而后者此前已经对这家被认为是全球最古老的银行发起了竞标。摩根斯丹利将韩国股市基准的股指的12个月目标点从8500点上调至9000点，理由是散户买入力道强劲。韩国指数今年以来已上涨了93%，是2026年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股指。另一方面，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年内芯片股暴涨引发市场对回调的担忧之后，全球多家银行正在收紧对冲基金，对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亚洲顶级芯片制造商的杠杆压住，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高盛等券商已提高了对冲基金通过掉期交易做多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融资成本。知情人士还表示，银行还收紧了新交易的规模以及交易对象的范围。摩根斯丹利正在拒绝客户对这2只韩国股票进行新的掉期交易，而一些二线的银行在过去2周也停止了新的订单。一些仍愿意接受新订单的大型全球银行正在逐案评估。此外，据悉，美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瑞银集团也正在提高这2只股票的掉期交易融资成本，并限制交易的规模。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空前的高涨，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正在加大对美国技术工人队伍的投资。在昨天，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宣布，谷歌将追加投资$500,000，帮助美国20多个州的30多万美国人做好从事技术行业职业的准备。据谷歌说，这一项新

0: 的投入是其更大规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2年以来，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超过10亿美元，用于培训和技能提升项目，帮助超过1亿人掌握数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技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最前沿。
1: 今年12月，跟天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哈，是我们每周五啊，在这里呢，志趣对话的栏目，请到的是博生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
2: 月周好，大家周五好。
1: 周五好，嗯，好的，这个周五哈，这一周有很多的信息啊，然后不管是这个股票市场，还是这个地产市场，还是这个宏观经济的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出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2: 是的，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应该都是在关注这个 SpaceX 的股票。这个
1: 十点钟的中晚时间可以交易了，嗯，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都在盯着吧。那这个星期其实从地产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新闻是蛮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有看到美国的最新的通胀数据，我们有看到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利率决议啊。那么其实不出意外的是，我们这一次就是保持这个 2.25 不变嘛。但是其实市场更关注的就是未来我们会怎么走。那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么它的一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虽然我们仍然市场的预期是到今年年底之前有一次加息，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过去这我觉得从三月份我们开始看到这个伊朗的局势到现在，它实际上这个预期是一直在变弱的啊。我们最高的时候是预计加息三次，然后呢后面就变成两次，然后一次两次，这样反复横跳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加息的时间也从就是不断的往后拖啊，从最早的这个七月，到后来的九月，到现在的十二月啊，它就是再往后拖，它一直在这个，也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加息的预期在不断减弱。那这里面为什么不断减弱呢？第一个就是说本身啊，我们经济实在太差了，那么我们无论从 GDP 从这个就业啊等等等等，我们综合来看啊，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conflict 的信号，比如说就业比较强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整体来讲就是不争的事实，就是无论从消费、从就业、从债务啊，从各个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是啊 GDP， 尤其是 GDP， 我们看到啊两个季度的这个 GDP 的下跌啊，那么就是 technically 我们讲是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衰退，那这些就让我们觉得央行是不太敢说在这个时候去真的去加息啊，也就这个大家的预期就在加息的预期在不断的减弱啊，再加上本身我之前讲过，像加拿大的五大行，他们对加息的态度是认为就是虽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认为加息不应该啊，看到的通胀的情况应该是暂时的。那确实我们看到油价啊最近

0: 稍微稳定了一点，至少没有在100块钱一桶以上啊。那么这就是说稍微缓解一点。昨天我开车，哎，我看到这个加油站是 1.56 啊，那么确实比之前 1.9几的这个数字已经低了很多啊。那么就说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压力很大啊，但是至少这个风险在降低啊，风险在降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周看到了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这个开始谈判要开启了，那么这种各种风声已经透露出来。那很明显就是说，一方面加拿大我们是希望说大家继续啊，再签个16年啊。那美国这边呢，就是说想搞事情啊，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这边不断放风，就是说啊要搞事情啊。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也不意外，就是这个我们一直也在讲，就是这一直是我们今年悬在头上的另外一座大山嘛。那现在的话，两个下半年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一个就是这个年底有没有可能会加一次息，再就是这个美墨加的谈判的这个进展。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我们看到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的信号都是属于中性或者是。就是这种 positive 的比如说我们讲库存啊，那么我之前讲过，我说现在这个今年我们看到库存的一个交叉了，那么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的 freehold 和 condo 的库存都是高于去年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是低于去年的了，尤其是整个 GTA 的这个 condo， 我说它的跟去年的这个差距在扩大啊，然后跟2024年的这个曲线在接近。那最近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重新整理了我的数据，把这个总库存又分成了416区和905区。啊，就是把这个 City of Toronto 这个范围内和周边的这些城市，比如说 Markham, Richmond Hill, Oakville, Mississauga, 啊，就是这些地方呢给它分开了，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416区的 condo， 也就是我们讲 downtown 北约克，对吧，就多伦多以内的，甚至说比如 Kipling Station 附近啊，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啊，像这样的就是只是416区的 condo， 那其实是 condo 的最主要的来源啊，是占了整个 condo 市场差不多百分之就是三分之二，差不多65%左右啊，这个数字已经追上了2024年。现在的还有 gap 的是905区，905区仍然有 gap。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现在总的 condo 我们是去年呢是在这个时候是13000多套。那么现在我们是不到11000啊，接近11000，也就是比去年少了2000多套。然后呢比24年高1000套左右。就是比25年少2000，比24年高1000。但是如果你分开去看的话，这2000套是高在哪里呢？还是高在905区的啊，这个地方啊，就是905区的我们现在啊还是这个高的啊。但是呢这个416区的现在的我们的库存啊已经追平了这个2024年啊，也就是我们再继续那下一条线就是2023，但是2023那条线差的就非常非常远了啊，这我们现在跟2023年这条线现在啊差了这个至少3000套啊，就是这个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啊，但是我们第一步先击穿这个24的啊，然后再往23年去，那么明年我估计也应该达不到，就是如果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明年应该达不到23年，因为23年甚至比22年啊同期的这个在这个夏天的这个库存还要少，然后呢要想达到20年21年那真的是还有非常长的路，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说市场在 improve， 但是啊不能说现在市场就彻底的好了啊。
1: 那我对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我先讲一下我自己这两天啊，这个最近我帮一个客户啊，他们一家三口刚需的就入市了一个 condo， 那真的是在同期这个小区 condo 又那种高大上的新的 condo 啊，刚刚才 occupancy 的，你我就不讲具体的楼花了哈，你应该也知道，刚刚的大面积的 occupancy 的这个同样的社区，就是享受同样的交通便利的条件，享受同样的这个社区的这些 community center， 还有同样的门口的足球场啊，同样的这个氛围的，我帮这个客户买了一套，就是最早的时候卖家呢，就是从

0: 这也是整体的趋势。我们最近也通过一些数据看到，就是在各个类型房子的这种入门级阶段，就比如说 condo 这种50万以内的啊，或者说这个 freehold 的在100万以内的啊，那这些现在的活跃度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其实确实有点像2018年的感觉了啊，这个。那么明年可能会不会是像2019年开始能恢复恢复？这个是现在啊，我们比较关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几年资金其实确实被大量的啊，在至少在多伦多这边，我们看到资金大量的从房地产抽走啊。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炒黄金也好的，有人去买币也好的，还有这个去买 crypto 也好的，还有就是去进入股市的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钱的去处。不过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地方我觉得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信号了。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比如说股市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SpaceX 的上市，那是非常典型，就是它已经就是正好是。就是在搭着这个顺风车啊，搭着这个就是我们真的算是，近代已经算是最好的一次这个 stock run 对吧？就是最好的一次这个股市的这一种比较长期的这种大涨啊。那么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人都在 talk about it，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地产群里面，我们看到啊，好多地产经纪都在讲买股票
1: 都在
0: 啊，怎
1: 炒
0: 么怎
1: 股，
0: 么样，哎，都在炒股啊，都觉得地产没法干了，对吧？我们炒股赚钱，很多人都在讲说，最近今年又卖了几个房子，然后把钱放在股票里面，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当年我记得在这个2019年的这个股票大崩盘之前啊，当时。应该就是肯尼迪，后来那肯尼总统他的父亲啊，当年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在那个时候大赚了一笔嘛。那后来人们说，哎，你怎么能精准的预测到这个股市后面会大跌？他说，我去这个一个地方，去了一个宾馆里面啊，去了一个 hotel 里面，然后这个门童啊，就在我听他们在谈论炒股的事儿啊，我就觉得这个市场啊要到头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SpaceX 的它的这个。1.77万亿的这个估值啊，你想这个公司首先它是亏损的公司，啊，它是亏损。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1: 对
0: 你
1: 的，
0: 高
1: 还
0: 科
1: 要
0: 技
1: 亏几
0: 高
1: 年
0: 成
1: 呢？有
0: 长，
1: 可能，
0: 对
1: 对
0: 吧？你高科技高成长嘛，那我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它既然它没有 earning，那我们 PE 没法计算了，那我们可以算 PS 嘛，我们可以去算 price to sales，就是你的价格和你的这个。股价的，sorry，你的价格和你的营业额呢，和你的销售额的这个比例嘛，那么基本上万亿级的公司现在啊有一些，那么他们的这个数字基本上在20以内啊，就是从这个7、8呀到10几啊，就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对于这类的公司，就是你，而且是他们也都是属于高科技公司，你不能说已经高成长，相对比较成熟，但是至少它仍然是个高科技公司啊，它仍然有一定的这个成长空间的。那么这些公司现在只有不到20倍的 PS，而这一次1.77 trillion 的这个估值，它的这个倍数是93点几啊，将近94的这样的倍，也就是说它的股价从销售额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别人的4倍的估值。那你想想，需要你这个企业有多快的增长？就是它需要去对你企业，你不是说不可能啊，这个价，但是你要想这个估值成立的话。那么你要这个要极其快速增长，但是你如果问我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今年后面有没有可能它有这么快的增长是有可能，但是对于一个破太空的公司啊，我很难看到它这种增长。那你除非人真的就飞到火星，对吧？但是你看到包括像蓝色起源最近的这个火箭的爆炸等等，包括 SpaceX 自己的它的这个火箭的这个进展，我看不到就是在商业应用啊各方面上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玩家就这么多，对吧？对这个卫星也好啊，对这种发射的这个你的需求就这么大，你不可能说人类突然间一下子我们对发射的需求就是每一年几何级的在往上增长，这个我现在。根本看不到。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就是哪怕是这种大爷大妈们，对吧？我们去聊，他们感兴趣特斯拉股票的，也在想，就是说，哎，我先冲进去赚了钱就跑。每个人都是想冲进去赚了钱就跑。那你想想，这只股票最后一定会这个击鼓传花嘛？每个人都以为别人是比自己更傻的，但是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我
1: 所以你自己有没有参？

0: 参与其中的。
1: 这个我没有，就是如果我参与的话，我肯定是去参与一些一级市场的啊，就是，但是这个太难抽了，对吧？这个太难，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很难拿到。但是二级市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风险。如果假如说我今天有些闲钱，我也是拿一点点小钱玩一下，冲进去，很快就卖掉了啊，这个不会长期持有。但是我从侧面我再讲，
0: 这个是我想的。
1: 房地产市场，我觉得未来其实是有机会的，因为资金被抽离得太厉害了。那么，
0: 对，
1: 一切东西都是有周期的。那我觉得，其实，在对于多伦多来讲的话，下一轮，我觉得未来几年中长期，我觉得房地产是有一波可能就是会回暖的一个，但是不是现在，但是之后，我觉得啊，市场会这种物极必反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会回来。
0: 好的，谢谢朱闷。那这周呢，好好看球，还有享受夏天，还有这个做业务。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1: 下周见。
2: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杰！
3: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2: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3: 是啊，现在来当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3: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ills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 Find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5: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J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那么很快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世界杯啊，是最大的一届的世界杯，作为历史上的规模是最大，而且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共104场的赛事哈，那预计会创收1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想成为这个最赚钱的这个一个机器吧哈。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世界杯啊，这次转播赞助门票等等呢，也有不同的这些地方呢爆出一些就是不太好的负面的新闻，最终呢总的算账呢要把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呢才会知道最终会怎样哈。但是至少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可以说呢就是也许呢在美洲大陆上的世界杯有了一些超级碗的这个影子。你会看到呢在7月16号哈决赛中呢世界杯会首次引入类似美国超级碗的中场秀。中场休息呢会由常规的15分钟呢延长到30分钟。像这些夏奇拉、麦当娜、BTS 等明星将登场表现。大牌明星的出场给体育赛事增加了另一重的这个附加值。然后这次世界杯呢，中国企业的 2.0 时代也来到了。那即将出现在比赛场上呢，有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作为赞助商的中国企业也在本届世界杯登场亮相。除了这个拉布布，本届世界杯16家全球赞助商中的中国企业占据四席，他们是联想、海信、蒙牛和万达。然后中国世界杯的这个总投入是超过5亿美元，占国际足联已确定的27亿美元赞助收入的1/5。在本届世界杯赞助投入中呢排名全球第二。其实呢这个中国企业本身呢是在缩减关于世界杯的赞助的投入哈。在2022年呢卡塔尔的时候，我们资金呢整个赞助了 13.95 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企业的11亿美元。行业内普遍认为说呢

赞助世界杯等大型的赛事，对于中国企业打开出海的市场，建立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备帮助。但是受到当前经济环境的这个影响呢，中国企业也在花钱的时候更加谨慎。那我们今天文化智库栏目也会讲到世界杯的这个有关草坪的资讯，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个经济上赚钱上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呢也有他们的这个小九九。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在这个之后的环节里面会给大家分享的文化智库的栏目，我们稍后见。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在多伦多的首场赛事定在今天下午的3点展开，由加拿大对黑塞哥维拿，而多伦多会主办总共6的赛事。市政官员提醒球迷，在 Toronto Stadium 和其他世界杯活动的场地没有公众的停车位。多伦多公车局和 Metrolinx 预期在有赛事进行的日子会有大约44000人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当局增加了地铁、街车、火车和巴士的服务，在 Fort York Boulevard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Fleet Street 建立临时的运输枢纽，作为球迷往返 Toronto Stadium 和 FIFA Fan Festival 场地的主要入口，在 Fort Yo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和 The Bentway 交界地区的 FIFA Fan Festival 区域将会在巨型的屏幕上播放46的赛事。这是一场免费的活动，但是就要提前预订门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城市也都有观看赛事的派对，而地点就包括 Mississauga Celebration Square、 Ajax Fairgrounds 还有 Pat Bailey Square 还有 Hamilton Stadium 等等。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一局公布本国今年首季经季节调整之后的家庭信贷市场的债务和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是 179.6%， 按季上升 0.9 个百分点。换言之，家庭没有一块钱的收入就要接近1.8的信贷市场的债务。首季经季节调整之后的家庭信贷市场的借贷额，而包括消费者信贷、按揭、非按揭贷款，总额355亿元，高于前一季的345亿元。另外，统计局说，全国四月份的新车销量183921辆，按年下跌6%，销售额就下跌1.7%。四月的新货车销量下跌6.4%，新乘用车即是私家车的销量下跌2.7%。至于新的零排放车辆的销售量下跌21.2%，占所有车辆销售量的比率由去年同期的7.5%上升到9.7%。安省省警殉职的警察巴里的遗体预计今天要移送到康山的一间殡仪馆。灵柩的车队一起今天早晨大约10点离开北约克的法医科学和法医官的大楼，然后前往康山的殡仪馆。省警说，前线的人员和公众可以在401公路天桥上聚集，以示支持及致敬。省警也在网站设置了吊唁册。29岁的巴里本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在和同僚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到，警方起诉18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另外，多伦多警队43岁的警察皮尼佐托殉职，警方预期起诉一名19岁男子一级谋杀罪。事发在昨天清晨大约5:42，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在比约克的 Massa Eaton Way 的一座住宅大厦4一个单位执行被警方形容为高危险的搜查令，单位当中一名疑犯和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受伤，紧急送往心灵医院，不久后伤重死亡。而警方确定涉案的男子是贝内特，他也都中弹，被控一级谋杀。警方证实执行搜查令是一项调查，而调查是关于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枪击案相关，而警方正在通缉另外一名19岁男子贾比。警方呼吁这名男子要自首，又说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新华社报道说，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跟美国达成14谅解备忘录的草案，而内容未得到伊美官员的确认。而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的内政，尊重伊朗主权，而美国全面解除海上的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30之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必须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的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而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被解除，德黑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报道还说，最终的协议只涉及铀浓缩的处置、浓缩铀的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的

0: 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法新社说，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最终的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浓缩铀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而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说，以色列正向美国施压，要求华府不要根据停火的协议解冻伊朗的资产。报道表示，以色列长期以来对伊朗在谈判当中的意图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德黑兰缺乏诚意。消息人士说，以方认为即使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都不会达成最终的协议。昨天被中方制裁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指称，中国的措施只是报复他揭露欺骗的行径、说真相的行为，而强调将会坚守职责，维护和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尊严。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的关系。昨天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及其家人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与他们进行任何的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也都表示将会寻求与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外交部证实，一名研究缅甸和中国外交政策的缅甸裔美籍学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凡人林健在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涉事的学者怀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的措施，但是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而外电指出，中方已就案件通知美国驻广州总领馆，而被捕的学者是53岁的敏金。纽约时报率先报道说，他本月的3号到云南昆明参加会议之后被捕。敏金在1988年参与缅甸的学生运动之后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而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他也都是缅甸战略和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缅贸易关系等议题。国际特赦表示，针对敏金的间谍指控令人担忧，呼吁中方立即放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三大优惠 like
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 现在 Lexus Operation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3: 那么第三优惠呢？
2: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3: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peration Hill。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1: to fly sky high,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Hey!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今天啊，这个世界杯的新闻呢，我们就多讲讲。今天是在多伦多的这个开幕式哈，那么这个世界杯104场赛事所使用的草地呢，扮演着至关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角色啊。这也是我唯一的看到的一片的关于长草坪的。科学家们透过施肥、修剪以及踩踏大量的草皮，来力求达到完美。基本上呢，这个说在草坪。

的这个比赛的上面呢，有很多时候球员他们会抱怨的这些啊，这个像弹簧板一样，这个草地啊是灾难啊等等。其实现在在美国有蛮多的这个场地呢，是平时使用人工草皮。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比赛前几天才临时更换为天然的这个草皮，所以随着赛事在美国不同的球场进行呢，对草地品质的质疑持续的出现。随着2026年的这一个马上就是已经开幕了世界杯，然后我们多伦多呢马上也紧接着会有几场比赛，温哥华也会有哈，所以呢其实这在比赛之前呢，过去的八年之间呢，说研究人员反复的测试，包括让球反弹，用球鞋重踩草地，并且反复的破坏草皮，只为找出理想的草地。他们测试不同草种的生长方式，并且逐毫米测量草的高度，来达到最佳的这个状态。这个田纳西大学的教授 John Soroncha 呢，他说其实他是受国际足联的委托，负责监督16座世界杯球场草地的种植、铺设和维护，其中包括5座有屋顶的这个场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场馆因为太阳会升起，但是不会照进室内，植物需要光，需要最好是太阳光才能够生长啊。那这位的教授啊 John 呢，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大概在这个世界杯开赛前呢170多项的试验成果呢，马上就会接受这个考验。他们建立在数十年的草坪研究科学的这个基础上，开发适合运动场使用的草地。所以这个术业真有专攻哈，你不是研究这块的，你还不可能被这个国际足联来进行委托哈。所以其实这个草坪的压力很大，因为104场比赛里面要承受每场22名球员超过90分钟的踩踏，全球顶尖球员和数十亿球迷的这个期望。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经济是一方面哈，但是这个比赛的结果有时候也取决于草皮的这个表现哈。这位教授说呢，草长差5毫米就可能让球场的表现像魔术贴，或像平滑的天然地毯，有助于快速传球和精彩的比赛。然后他和同事呢，每天都奋斗在这个一线，确定呢每个球场应该修剪到的精确的高度。然后在研究设施里面，他们使用红色机器发射足球，测量球速和这个弹跳，也使用装有球鞋的装置，反复的来进行踩踏，进行试验。研究人员呢，不仅要测试球和草地的互动，也要研究球员的抓地力，并且避免草地在比赛中被掀起或出现积水，否则可能影响比赛，甚至导致球员受伤。还由于这个球场分布在不同的气候区，从墨西哥城到迈阿密的高温湿热，到我们多伦多以及波士顿的这个凉爽哈，这个草地都必须适应各地的条件。研究人员呢，为每个地点设计不同的根系、灌溉的方式和维护的计划，并且测试不同的草种。在炎热地区呢，他们使用的是这个百慕达草，较凉的地区使用这个肯塔基蓝草和多年生的黑麦草来进行混种。他们发现呢，百慕达草应该修剪的比较短，因为密度高且干燥速度较快。为了增加草地的耐用性和稳定性，研究人员还在草皮里面加入类似人工草的这个塑胶的纤维。不过习惯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可能会对迈阿密或者是堪萨斯城的百慕达草的这个球场感到不习惯，他们可能会说，哎，这个不太像德国的草地啊，比较像高尔夫果岭啊。就是教授也认为每个球场应该还是略有不同的，但是基于他们团队的研究呢，他认为呢差异呢会很小。那另外一位也是植物学家的教授哈 Tree 认为说呢，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必须在短时间内同时建造如此庞大数量的临时球场。他也是在一直呢协助 John 教授呢为世界杯做这个草坪的各种的准备哈。
他们都认为这些球场必须要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成果。

国际足联将重任交给这两位的教授，他们在相对冷门的草坪科学研究领域里面堪称知名人物，但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试验，从未面对过像2026年今年这个世界杯这样的挑战，而且呢这次的风险呢极高。不过呢，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为世界杯这个足球最高的舞台铺设草皮。那郑教授呢是美国在美国南部一座高尔夫球场工作的时候开始对草地产生浓厚的这个兴趣啊。不过他踏入足球领域是在1992年。当时国际足联正在为1994年的世界杯寻找协助，希望在密西根州的有一个 Pontiac 的这个体育馆呢铺设天然的草皮来供其中四场比赛使用。该场馆是美式足球底特律雄狮队的主场，原本铺设的是人工草皮。然后呢就是国际足联选中了这个郑教授呢负责在体育馆内培植并铺设天然的草皮。经过一连串的试验之后呢，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团队呢决定在沙质土壤里面种植肯塔基蓝草和多年生的麦草的这个混合的这个草种啊。然后就是就两个人就他和另外的 John 呢他们就认识了，都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然后大家就结成了这个非常好的朋友。结成了好的朋友之后呢，国际足联呢2018年就联络他们两个，邀请他们协助2026年的世界杯。这就是八年的时间，要花八年时间在做这些上面。这一次呢有蛮多的这个就是学生的参与了，郑教授的这个学生呢就来进行各种的这个辅助吧哈。其实真的是一个呢蛮大的这个工程啊。一般来言呢，这个草皮会尽量的在接近铺设地点且土壤条件相似的环境中培育，因为一旦将草皮切割并且搬运，植物会承受压力，往往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恢复。但你看足球场那么大哈，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呢，许多草皮的将会在首场比赛前仅约十天呢才完成铺设，就是这个还要负责呢供应，负责这个整个供应链里面搬来搬去。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郊外的草皮农场，他们就负责供应达拉斯、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世界杯的球场的草皮。这三座的球场合计会承办超过四分之一的赛事，而且全部都是室内的场馆，草地没办法直接接受阳光的这个照射啊。这些也都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前面两个是教授一起呢为国际足联已经工作了这个好多年，那么另外的这个在科罗拉多州丹佛郊外的草皮农场哈Joe Wilkins 他们的祖父在1962年创立了这个草皮公司。在这座农场里面，翠绿的草地绵延数百英亩，为了准备草皮，他们的团队将种子是播撒在铺有这个薄层塑胶的沙土上，这样在收割的时候能够保护草根，并且减少植物承受的冲击。然后接下来数周呢，工人会细致地为草地浇水修剪，同时施加杀菌剂、肥料、腐殖酸、海藻和硒等等的这个养分啊，好像这个草地呢从不休息哈。然后过去几年呢，两位教授就是多次的造访这个草皮公司，然后他们也在研究这个草皮应该怎么样的做得更加的好。然后在密西根州的大学还用一块2100平方尺的柏油地面模拟这个球场内铺设草皮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你看这些细节，当我们在看足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欢呼声中，我们在人浪里面呢，可能你未必注意到呢，草皮这个部分呢，是八年前就开始在工作了哈。当然了，像刚才我提到，这个教授们认为呢，室内场馆没有阳光哈，这个草地的生长有个问题呢。其实现在随着 LED 技术的进步，如今在缺乏直射阳光的条件下，种植草地已经呢比这个过去好了很多哈。所以说呢，当我们今年在看赛事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球员们如何在这片的草地上将梦想化为现实。对这些所有草地的工作团队来说呢，他们

0: 悉心养护的草地像孩子一样，既脆弱又富有韧性，它能支撑前锋急转急停转向的动作，也能够呢在门将完成精彩扑救的时候提供缓冲。所以草坪团队已经搭好了舞台，下面就看运动员的，然后观众们就一起欢呼吧，这四年才狂欢一次哈。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Shy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季，以及呢足球的赛事，还有我们各自在周末要干活做的事情，过的生活。下周一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